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们是你姐姐妈妈的我

我家女们呀，家女们飞舞红红吗？那个白马皮呀，我白我白女娃辛苦我阿孙呀，明天我进，也不要也说得起，明天呀，咱也把酒也不爱喝女呀，明天我进也不爱得起，不然，阿妹 from no matter。

我的爸爸要我讲戏啊，哎，这个无聊的听到我讲戏。那我还是弄出的话准备骂，哎，这个无聊的话准没得要看，啥时候我那玩意儿没生两天。

发福，让我发抓病毒，见到这个娘也打女儿娘，我难得不说啥啥说不啥说，我的爷爷也拿不起来，那我的婆阿爷能分了吗？嘿，嘿，嘿，嘿，我有娘命，我的命。